0: 音乐以后，看演员的时候，现在都是这种。
1: 我也听到了，哎，这是啥呀？
0: 这是金星，
1: 这是什么玩意儿？
0: 这个我们看到了。
1: 太闪了！
2: 哇塞，这好高啊！
1: 这阳光，
3: 这我看到还能看到
0: 的。能看到一点。
1: Thank you.

0: 确定。哇，
1: 太感
0: 人，拜拜，
1: 拜拜。
0: 没有穿正运动裤。
2: 这种叫多姿色凤蝶。嗯，对，特别漂亮。
3: 他刚刚在这里吃他的花货。
0: Thank you.

0: 对，
1: 有只松鼠吗？那只？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
0: 它的肚子，没有，你们可以仔细看，它肚子是红色的。
1: 哎呦，那个洞！
0: 拍到了吗？
1: 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太好笑了！我看那里在动呢。
0: 它好肥啊！
2: 好肥啊！肚子还……
0: 这种叫赤腹松鼠，它的肚子是红色的。